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2: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

0: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物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6: And now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来自刘爽这首摇晃的川西，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魔动闪霸》和严明喜合作带来的这首《我中意》。
1: 小酒中意放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当骑楼街上的

0: 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首暗杠弦上有春秋，这首歌有两个版本，春天版和秋天版，我们听到的是秋天版。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陈珊妮。陈珊妮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印象哈，大家我觉得已经不能够用简单的像酷啊或者是说啊、有个性这样的词来形容了，他始终有着属于他自己的这种独特的味道所在哈。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一下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呢能够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方的习惯，这样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出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在右转弯时，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闪。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要提早的鸣笛并且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避免疲劳驾驶。开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然后呢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部位，待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从开始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做使用手机、抽烟、吃东西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如果一旦驾驶人分心，车辆就可能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1: And now
1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营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0: 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使命担当，
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0: 来，热血青年
2: 加入铁军，
0: 快来。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戴佩妮这首《到处走一走》，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不可撤销这一首《我想和你一起看升起的太阳》。里面依然所唱到的就是喜欢的那个人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的时候，会想着以后的时候，在和他清晨看日出，在傍晚看星空的一种状态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们听到的是喜欢把那些天气写进歌里的郑兴送上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阳台》，是郑兴以及 Hush 的合作。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呢，在草莓音乐节当中我们也见到了他，而且呢每一次听他唱歌，我联想到的更多的是阳光、少年和爱情。接下来马上听到焦麦琪唱的这一首歌，跟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追过的一个恋爱的电视剧有关，就《流星花园》。当时呢由戴佩妮一手包办词曲演唱的片尾曲《你要的爱》，一响起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那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情节。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焦麦琪版本的《你要的爱》，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触呢？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6: you。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坚强温暖活每一天。多少次无尽黑夜，无尽黑暗没能吞没你，多少次

正在唱歌的王范瑞，可能你会觉得他唱歌的状态很少年，但实际上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讲，他其实是一个前辈，年龄摆在这儿。从西安出发的王范瑞刚刚送上的歌曲名字叫做《勇敢者之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比如你像我身旁的某些朋友一样，喜欢清早乘着一个公交车在城市里面到处乱逛乱看，或者呢趁着黄昏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面陌生的地方，像自己的城市里面旅游的那种感觉散步，那这首歌城市的浪漫运作很适合在那个时刻来听，在你的耳机当中响起，听到田约翰的歌曲《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会用舞曲的节奏让你慢慢的摇晃起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鸭打鹅无论到哪儿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如果要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一些老天赏饭吃的歌手，你会想起哪些名字呢？那些名字当中会不会也有金海心这个名字呢？他的金嗓子真的是百听不厌，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海心送上的《阳光下的星星》，是不是这一位宝藏歌手的嗓音也已经把你打动？就是那种不忍心去打扰的感觉，一定要把整首歌听完。在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这首歌也就是我们金海心的作品，也打动了非常多的人。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焦麦琪，《我的名字》。

马上请出的下一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标签会更加明显一点，为什么呢？低调，这是他其中一个标签。除此之外呢，还有全能，因为他的专辑当中不仅作词作曲制作编曲通通都有他自己的印记，他就是陈珊妮。听到这首情歌。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如果你最近正好也在人生的重要关口，请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来自于核桃。接下来听到的是萧麦琪，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少年气满满。

我是摩登 DJ 刘曼，达文西乐队的主唱猴子。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音乐感想的音乐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像我们这种已经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能够保持一个热爱并且有时间去完成它，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你呢？你的热爱是什么呢？最近有常常用这个热爱让自己开心吗？听到达文西乐队，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0: 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平时在路上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车排气管啊在往外冒烟儿，有时候呢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甚至是蓝色。很多人都会迷惑，同样是汽车排出来的，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排气管冒黑烟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冬天刚启动车子的时候，通常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见到的白烟都是水蒸气形成的。在冬天冷车启动时，由于外界气温较低，发动机燃烧之后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就会变出我们所见到的白烟。这个情况呢是最常见的，并且是很短暂的，跟我们冬天用嘴哈气可以看到的是同一种原理。但是如果冒白烟现象一直持续，而且比较浓的话，那就不正常了，说明发动机处呢有问题了，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冷却液等水分进入，或者是加注的汽油含水量过高。排气管冒蓝烟的时候，说明车子已经出现故障，当发动机机油进入到燃烧室参加燃烧时，就会出现排蓝烟的现象。而出现烧机油时，车主务必要引起重视，因为这时可能您的车子发动机啊有存在机油过多、液面过高、气门油封老化、活塞环跟气缸壁间隙过大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检修。相信很多人都见过排气管冒黑烟，尤其是一些年限较长的老车，排气管冒黑烟一般来说都是混合气过浓、发动机燃烧不充分所导致的，也就是进气量不足、燃油过多时，发动机在燃烧过程中不够充分，汽油没有完全燃烧，在高温下形成大量的碳颗粒，排除碳烟，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黑烟了。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9: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0: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9: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11: 适应赴港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国际合作司披露了关于适应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这意味着适应获得了监管机构的批准，得以推进香港 IPO。 之前他们曾经先后考虑在纽约以及伦敦上市，但最终都没能成功。适应从2012年开始以低价女装切入美国市场，他们会通过平台数据、社交媒体流行等等方面分析消费者需求，设计好版型之后提供给供应商，先生产一两百件，上市3到7天之后销售表现良好的产品才会继续大量生产。适应凭借着这种小单快反的优势，在2024年超越了 Zara、 H&M 和优衣库，成为了全球第三大时尚零售商，仅次于耐克和阿迪达斯。不过2023年开始，适应在欧美市场面临的监管风险也在不断的升高，他们的估值从1000亿美元的最高点下滑。有知情人士表示，适应目前可能将 IPO 的估值目标定在4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苹果指控 OpenAI 窃取商业机密，苹果起诉了 OpenAI 以及两名苹果前员工。苹果在诉讼材料当中提到， OpenAI 曾经鼓励苹果员工在面试的时候提供零部件等等机密材料，还会指导苹果员工规避离职流程。一名员工从苹果离职后没有归还工作电脑，他还在入职 OpenAI 之后利用软件漏洞访问苹果的内部文件。 OpenAI 利用这些机密信息接触苹果的供应。

0: 商推进他们自己的硬件业务。不过 OpenAI 回应表示，他们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没有兴趣。目前有超过400名前苹果员工为 OpenAI 工作。美国加州的法律允许员工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公司，但如果这些员工在离职的时候带走了机密文件，同时 OpenAI 正在使用这些文件，那就可能带来法律风险。在 AI 竞赛中，围绕人才和专有技术的争夺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另外，7月9号 OpenAI 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之后，正式发布了 GPT-5.6 系列模型。他们还将原本独立的 AI 编程工具 Codex 整合到了 ChatGPT 桌面应用中，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美团小米回应裁员。多位美团员工透露，美团从今年5月开始，在包括核心业务在内的多个业务线启动裁员，不同部门裁员比例有所不同。美团回应表示，近两个月实际离职员工不到2000人。根据他们4月发布的年报，2025年美团的员工数量是11万。另外，小米方面也有员工表示，3月以来公司分批启动裁员，涉及手机、汽车等等多个业务部门。虽然企业在扩招 AI 人才，但是新增岗位不足以填补裁员所带来的人员缺口。小米回应提到，存在正常业务团队的调整，但是没有所谓的规模裁员。财新的分析认为，小米受到存储成本的飙升、汽车出货情况不及预期以及 AI 投入增加的影响，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低于市场预期。美团则在过去一年持续面临着外卖站所带来的挑战。不久之前，美团核心本地商业也新成立了 AI Transformation 部门，探索用 AI 梳理内部工作流程。
1: 膳魔师在全球召回产品。德国保温品牌膳魔师最近召回了大约400万件2011年到2023年生产的两款不锈钢食物罐，原因是这些产品如果长时间的存放容易变质的食品或饮料，可能会在容器内部积聚压力，导致开盖时瓶塞突然弹起，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与此同时，膳魔师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启动了类似的召回行动，他们在美国召回了超过800万件的相关产品。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公告，膳魔师已经收到了27起消费者被弹出瓶塞击中的报告，其中3人因为眼睛被击中导致了永久性的失明。不过膳魔师中国表示，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现投诉和伤害的案例。
0: 蛋白质食品热潮导致乳清蛋白供不应求。食品饮料公司达能在美国法院起诉了酸奶公司 Chobani， 他们指控 Chobani 在产品标签上夸大了蛋白质含量。随着越来越多的 GLP-1 减肥药的使用者寻求摄入高蛋白产品来应对肌肉流失的问题，以及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食品制造商们正在酸奶、咖啡还有爆米花等等各种产品里添加蛋白质，因此他们也在大量的采购乳清蛋白浓缩物。 80% 蛋白含量的浓缩乳清蛋白 WPC80 在美国的价格已经达到了去年同一时间的3倍。由于乳清蛋白是奶酪生产过程当中的副产品，全球 90% 的相关产能都依附于奶酪产业，扩产的周期又长达2到3年，所以也很难快速的响应暴涨的市场需求。界面新闻之前的报道也显示，国内的乳清蛋白基本依赖进口，相关企业也面临着成本上涨的压力，这也会导致多款健身人群需要的蛋白粉补充品出现了涨价潮。京东布局香港学生宿舍。中国香港的上市地产商远东发展发布公告，他们将旗下的物业不动产出售给京东的一家子公司。这个物业位于香港油麻地，前身是一家酒店，目前正在进行客房翻新改造，预计今年下半年完工交付，将会全面转型成为学生宿舍。界面新闻指出，京东布局香港的学生宿舍是因为香港高校扩招所带来的住宿缺口。2024年到2025学年开始，香港高校非本地学生的招生比例上限由原来的 20% 提升到了 40%， 也推动了赴港求学人数的快速增加。行业机构预测，伴随持续扩招，2028年全香港的高校校外住宿缺口可能将会突破10万套，市场化学生公寓将会成为刚需配套品类。山姆前高管可能参与星巴克中国的运营。山姆中国的前任首席采购官张青将会加入博裕投资，并且参与博裕与星巴克成立的合资公司。36氪指出，张青经历了山姆中国的高速增长期，长期负责商品结构优化以及采购战略。他曾经表示，如果商品没有差异化，没有会员价值，就必须要从山姆

0: 撤出。今年6月底，山姆披露他由于个人原因离开公司。有行业人士认为，张青在消费者洞察以及选品方面的能力将能够推动星巴克中国进一步的本土化创新。按照星巴克方面的规划，他们会在中国和博裕一起把门店数量从8000家增加到2万家。肉类巨头布局宠物产业，双汇金罗还有盛农等等肉类企业陆续通过子公司以及投资合作等等方式进入宠物粮市场。目前肉制品消费疲软，这些企业也亟待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而欧瑞数据显示，2025年到2028年，中国宠物食品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接近 10%。另外，这些肉类巨头跨界宠物粮市场还具备原料供应链和生产上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自有养殖场在原本业务的基础上利用肉类的其他部位做宠物食品，降低成本。同时，现在的宠物食品市场上，鲜肉粮，也就是原料使用鲜肉而非冻肉肉粉的宠物粮，还能够卖出更高的价格。世界杯带动小红书使用时长提升，小红书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部分运营数据。小红书 APP 在7月的使用时长环比6月增速提升2倍，长时间观看直播的用户则同比增长接近5倍。同一天，小红书还宣布苏超等12个省市的地方足球联赛正式入驻平台，他们也将会提供对应的流量扶持。财新的分析认为，5月底小红书宣布成为美加墨世界杯的实权转播商，还在首页为世界杯设置了一级入口，他们持续发力体育内容是为了拓展男性用户。调研机构 Crest Mobile 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小红书 APP 的活跃用户中，男性用户占比不到 36%， 远低于女性。但是世界杯第一周，小红书平台上观看直播的用户当中的男性占比大幅增加，部分场次超过 70%。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7: 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0: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9: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9: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9: 晨午检要做好，
1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9: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12: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4: Music non stop，
1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4: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5: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世界杯期间，有一类平台被世界各地的网友讨论的越来越多，那就是 Polymarket 还有 Kalshi 这一类的事件预测平台。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这类的平台，就是因为他们可以预测各种各样的事件，从世界杯的冠军到未来比特币的价格，甚至是美国选举的结果，都可以来进行交易。比如针对法国队会不会赢得今年世界杯冠军的预测， Polymarket 会提供是和否这两个选项，用户购买是这个选项，就相当于你押注了法国队会夺冠，你所购买的价格就是市场预测的概率。比如截止到7月7号，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的价格是 $0.33，这也就意味着 Polymarket 的用户大致认为这件事有 33% 的概率会发生。那接下来这个价格其实还是会变化，比如说法国队要是赢得了一场关键比赛，他夺冠的概率又会有所增加，那法国队会夺冠的这个选项价格可能还会上涨，这时候买入的话，你能够拿到的利润就又少了一些。但是如果法国队某个关键的球员受伤，那对应的价格可能也会跟着下跌。世界杯真正有了结果，那么押对方向的用户每注都会拿到$1，而押错方向的人则会颗粒无收。在 Polymarket 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等到最终的结果出来再进行结算，也可以选择中途把自己的押注卖给别人，提前获得收益。PU 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25年的9月， Polymarket 和另一个平台 Kalshi 上的交易总金额还不到$50亿，但是今年4月就已经达到了$240亿左右，而且也远超美国体育博彩一个月的投注总金额。自今年的世界杯开始到6月15号， Polymarket 的用户增长了 191%， 而另一家平台 Kalshi 也在翻倍的增长。相比之下，美国的传统体育博彩应用增速明显不如 Polymarket 这类事件预测网站。那今年除了 Kalshi 成为 FIFA 的官方赞助伙伴， Polymarket 也专门拍摄了电视广告，他们还针对新用户提供世界杯相关的补贴，并且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大量的投放。那为什么这类看起来很像博彩产品的事件预测平台，他们的发展规模会越来越大呢？原因之一，美国法律留下了空间。在美国的历史上，对政治选举进行押注并不是没有先例，甚至在100多年前民意调查出现之前，各大媒体预测选举结果的时候使用的就是博彩公司给出的概率。一篇报道显示，当时押注总统大选的资金甚至比体育比赛还要多。200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从1884年到1940年的15次总统大选当中，赔率最高的候选人获胜了11次，另外3次竞争非常激烈，赔率基本持平，只有一次不被博彩公司看好的候选人爆冷获胜。1940年之后，美国各州反博彩法的压力越来越大，盖洛普等等民调机构的兴起也使得选举博彩逐渐衰落。2020年前后， Polymarket 等等一批的事件预测平台相继出现，他们给自己平台上交易的产品定义为事件合约，他们预测的是未来某个事件的结果。按照美国的法律，这种金融衍生品受到的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就是 CFTC 的监管。CFTC 表示，事件合约可以用来抵消现实世界中的风险，比如一个果农可以购买天气事件合约来对冲可能突然出现的霜冻给他们造成的影响。随着 Polymarket 这些平台的不断壮大，2024年 CFTC 发布了一项提案，他们想要禁止和选举以及体育赛事甚至是奥斯卡颁奖典礼相关的事件合约。但是随后预测平台 Kalshi 发起了诉讼，法院的判决认为，一个事件合约是否应该被禁止取决于它底层事件本身是否合法，像是选举本身是属于政治事件，不属于赌博或者是非法活动，所以监管机构没有理由禁止类似的合约。 CFTC 在这一起诉讼之后批准了多个平台关于政治和体育事件的预测。2018年美国的最高法院授权各州自行决定体育博彩是否合法，如果预测平台划归到体育博彩的范畴里，那就要面对美国各州的监管，不仅合规的成本大大增加，还会在不支持博彩的州遇到直接的阻碍。 但是由于宣称自己是事件合约，所以这些平台就可以在全美开展业务，甚至可以在加州、德州等等这些禁止线上体育博彩的州来运营。原因之二，监管机构态度发生转变。拜登政府时期的 CFTC 主席曾经表示，这种预测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也会增加监管机构的压力，他们未必有能力对各种层出不穷的事件预测进行监管。但是特朗普本人对于 Polymarket 等等预测市场的态度比较模糊，他公开赞扬过这些平台对选举的预测要比传统民调更加准确，但是另一方面他表示不喜欢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去赌的概念。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是 Polymarket 的投资人，他还是另一个平台 Kelsey 的付费顾问。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监管机构的态度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拜登政府任期 CFTC 输掉了和 Kelsey 的官司，但他们想要提起上诉推翻法院的判决，而特朗普上任之后他们放弃了上诉。此外 CFTC 还和美国各州的监管机构打起了官司，想要阻止各州对预测平台进行监管和征税。原因之三，能够规避监管的运营体系。 Polymarket 最初是一个没有在监管机构注册的交易所，2022年他们和 CFTC 达成和解之后同意支付140万美元的罚款，并且不在美国提供服务。不过许多美国的用户仍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 Polymarket 的平台。他们的一位投资人曾经表示，平台上围绕着超级碗的下注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考虑到这项运动的受众，大部分投注的应该都是美国的用户。杂志指出， Polymarket 至少有 30% 左右的交易量都是来自于美国。去年7月，这个平台以 1.12 亿美元收购了监管机构许可的一个交易所，从而间接获得了在美国运营的权利。但是他们不受监管的国际版要比美国版覆盖更多的事件。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也显示，这个平台国际版的交易量大约是90亿美元，而美国版只有13亿美元左右。而这两年随着 Polymarket 等等平台的规模越来越大，相关的争议也在变得更多。预测平台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内幕交易。连线杂志的报道显示，今年2月 OpenAI 解雇了一名员工，原因是这位员工利用 OpenAI 内部的信息在 Polymarket 进行下注。还有用户为了在 Polymarket 上获利，甚至会主动促成某些事件的发生，比如 Polymarket 上会对各地的气温进行预测。但是根据 NPR 的报道，今年4月巴黎的一个温度监测站的数据出现了异常，要比巴黎其他地区的温度高出不少。外界怀疑有压住巴黎气温的 Polymarket 用户用人为的方法加热了当地监测站的传感器，从而导致温度数据的升高。那你如何看待像 Polymarket 这一类平台呢？你认为这些平台上的预测数据会有多大的参考意义？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司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2: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微短剧市场将会迎来管理新规，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也将是微短剧领域的首部行业性法规。征求意见稿的核心是对微短剧实行分类管理，按投资额度和题材分为三类，投资额较大的或者是涉及到特殊题材的一类微短剧管理最严格，拍摄前需要向省级以上的广电部门备案。另外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微短剧不能够宣扬拜金主义和奢靡之风。财新的分析认为，未来微短剧中常见的一夜暴富、嫌贫爱富的情节可能会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另外 AI 生成的

短剧已经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征求意见稿要求 AI 制作的微短剧需要在每一集的明显位置添加上提示标志。娃哈哈怡宝调整出货价格，国内的包装饮用水行业正在集体涨价，娃哈哈和怡宝近期向经销商发出通知，将会从7月1号起上调部分产品的供应价格，其中娃哈哈纯净水每箱上调了大约5毛到1块，怡宝 18.9 升的桶装水上调了1块。有经销商表示，饮料瓶最常用的塑料原料都来源于石油提炼，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原油价格波动推高了包装的成本。不过有行业人士表示，由于行业竞争激烈，加上消费者都比较谨慎，市场环境很难支撑零售价的上涨，所以这次的调价短期之内可能不会传导到消费者。一点点奶茶就食品安全问题致歉，一点点奶茶的门店存在更改食材有效期标签、过期食材继续使用等等食品安全问题。多家门店的操作人员在制作饮品的时候没有佩戴口罩和手套，部分门店的操作台上还有蚊香的残渣。随后一点点通过官方微博道歉，宣布对涉事的门店进行停业。一点点是来自中国台湾的连锁奶茶品牌，2012年进入大陆市场。这个品牌在2015年到2016年间曾经非常火爆，凭借台式手摇茶和自选甜度、隐藏菜单等等玩法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但随后的产品创新没有跟上市场的变化，加上喜茶、蜜雪还有古茗等等品牌的快速崛起，一点点逐渐掉队。有分析认为，最近10年一点点的招牌产品没有太大的变化，在不断迭代的新茶饮市场，一点点失去了消费者对品牌的新鲜感。阿里成立新的 AI 事业部，合并通义大模型事业部和未来生活实验室，成立 Token Foundry 事业部，由集团 CEO 吴永明直接负责。 Token Foundry 隶属于今年3月成立的阿里巴巴 Token Hub 事业群，与千万等等事业部平行。这个新的事业部下面有三条产品线，分别是基础大模型千万、视频生成模型 Happy Horse 以及世界模型 Happy Oyster。 阿里在人事方面也进行了调整，通义大模型事业部负责人周静仁将会担任阿里的首席科学家，牵头成立阿里的 AI 未来研究院，专注前沿技术的探索。 Anthropic 发布了施加安全限制的新模型，面向公众的 Claude Fable 5以及仅限合作伙伴使用的 Claude Mythos 5，两款模型用的是同一个底层模型，但是 Fable 5加装了安全限制，当用户的提问涉及网络安全、生物或者是化学等等敏感领域的时候，Fable 5会把请求转给能力较弱的旧模型来回答。 Anthropic 表示， Fable 5在软件工程和视觉理解任务上有明显的提升，不过定价也会更贵。 Anthropic 今年4月通过预览版的形式向一批科技公司发布了 Mythos， 这个模型发现软件安全漏洞的能力要远远超过以往的 AI。 Anthropic 担心这种能力会被用来开发黑客工具，所以只开放给了部分的公司。另外在6月初， Anthropic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招股书， OpenAI 也同样提交了上市申请。 DeepSeek 上线识图模式，在 DeepSeek 网页端和 App 端的快速模式和专家模式的右边又多出了一个识图模式，点击识图模式界面也会出现图片理解功能内测中这样的字样。有观点认为这次是全量测试的推送。在今年的4月底， DeepSeek 识图模式就启动了灰度测试，并且在5月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开放。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在社交平台上有早期用户反馈， DeepSeek 的识图能力超过了国产模型的平均水平，但是和国外顶级模型相比，在复杂图片理解、细节推理等等方面还有差距。 DeepSeek 在4月30号也曾经发布了一篇多模态技术报告， Thinking with Visual Primitives， 用视觉元语思考，但是很快这篇报告就被删除。在报告当中， DeepSeek 认为目前的多模态模型在复杂任务上崩溃，不是因为看不清图片，而是在于自然语言很难在复杂的图像里精准地指代某个对象。茉莉奶白在纽约陷入闭店纠纷，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在美国纽约的4家门店最近卷入了一场闭店纠纷。茉莉奶白品牌方指控这4家门店背后的合作方刘先生私自开设门店，违反品牌操作规范。合作方刘先生则主张品牌方想要过河拆桥，他用密集的问号挡住了这4家门店的招牌。茉莉奶白成立于2020年，直到2023年的6月，他们的门店数才刚刚突破100家，

0: 六氪指出，刘先生也是2023年和品牌达成合作，24年开出茉莉奶白纽约首店，但是双方直到今年才开始推进签署特许经营披露文件，简称为 FDD 文件，这也成为了矛盾的导火索。按照美国方面的规定，这是一份正式加盟之前就需要由品牌方提前披露的文件。有行业人士对36氪表示，在北美市场规范的加盟体系当中，品牌方不能以赚多少钱作为卖点来吸引加盟商，而是要提供详细的 FDD 文件，以现有加盟商作为参考对象，由加盟商自行来判断风险。但是要走完 FDD 一套申请手续，流程上需要1到2年。追求速度的出海品牌往往会跳过这个环节，后续就很容易产生纠纷。目前茉莉奶白在美国洛杉矶、盐湖城等等地方的门店由不同的合作方经营，但是都因为没有签署 FDD 文件而被通知停业整顿。星巴克在北美以外的市场减少直营，星巴克在中国香港办公室裁撤了 20% 的员工，大约是60个职位。香港办公室主要负责中国和日本之外的亚太地区业务，同时星巴克还裁撤了伦敦办公室的120个职位，这也是他们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的总部所在地。在北美以外的地区，星巴克正在给予第三方特许经营商更大的自主权，这可以帮助他们节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美国的自营门店。随着他们在美国实施门店改造计划，加强第三空间的属性，推出新产品，星巴克美国门店的客流量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实现增长，逐步的复苏。去年星巴克和博裕成立了合资企业，共同运营中国市场的零售业务，目前他们也在评估日本业务的各种方案，包括出售股权。星巴克之前表示，他们希望把国际门店的数量翻一番，增加到大约4万家，其中大部分将会通过第三方合作伙伴来实现。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最近几年，耐克、阿迪达斯的主要渠道商滔博以及代理了斯凯奇的奥康门店都在持续萎缩，反倒是海澜之家成为了服饰运动渠道商领域的新晋黑马。要知道，在海澜之家20多年的历史当中，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业务重心都是运营自己的品牌。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2002年的9月，海澜之家第一家门店在南京开业，并且迅速的崛起成为国内的男装头部品牌。海澜之家设计了一套轻资产的快速扩张模式，把生产和销售环节全部外包，公司只在品牌供应链还有销售上进行管理。比如他们会向供应商采购服装，但是如果衣服卖不掉，他还可以退还给供应商，公司自身是不承担库存风险的。他们的加盟商尽管是拥有门店的所有权，但是也不参与日常的经营，也都是由海澜之家来统一管理。国金证券的研报显示，2010年前后，海澜之家走下沉市场包围中心城市的路线，覆盖了全国超过80%的县市。 界面新闻认为，在电视广告的黄金时代，凭借着一年逛两次海澜之家的广告词，海澜之家成功的在男性消费者心目当中树立起了男人的衣柜这个品牌形象。到了2014年，他们成功在 A 股借壳上市。不过从2016年开始，国内服装行业的增速整体放缓，海澜之家的收入和利润增速也都下降到了个位数。到了2024年，主品牌海澜之家的营收也开始连续的下滑。在传统加盟模式遇到问题的时候，想要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海澜之家开始发力运动服装品牌的渠道商业务。已经在 A 股上市的海澜之家又再次的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财务数据显示，最近几年他们的主品牌海澜之家的收入不断下降的同时，海澜之家的非自有品牌的收入在三年的时间里从不到一亿提升到了19亿元。虽然现在在营收中的比重并不是很高，但是他们的增长速度却很快。那么这一家卖男装的公司又在替哪些品牌开店卖货？他们又是怎么做起了渠道商的生意呢？方式之一，为阿迪达斯开拓下沉市场。2022年，海澜之家和另一家公司共同成立了一家叫做斯伯兹的企业。斯伯兹早期依靠京东、唯品会等等线上平台分销耐克、阿迪达斯还有彪马等等运动品牌的库存商品，而当时的阿迪在国内的经营陷入了困境。海通国际的研报显示，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的门店数量从2021年末的12000家一路下滑到了2023年的7000家左右。面向年轻消费者的阿迪达斯 NEO 产品线关闭了全部大约2000家线下门店。为了在中国市场重新获得主动权，阿迪达斯任命了他们的首位中国籍的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还获得了来自总部几乎100%的授权，80%以上在国内销售的产品是由中国制造的，超过一半的产品也是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阿迪达斯当时需要突破一二线城市的增长瓶颈，而海澜之家也愿意帮助阿迪达斯在下沉市场拓展新店。海澜之家通过斯伯兹和阿迪达斯进行合作，他们同时也在逐步的提升持股比例，到2024年也完成了对斯伯兹的控股。双方共同推出了阿迪达斯 FCC， 也就是未来城市概念店。有报道显示， FCC 门店主要面向三四线下沉市场，售卖的产品价格也介于正价店和奥莱店之间，涵盖正常的产品、过季的产品以及之前阿迪达斯 NEO 系列的服装。在分工上，阿迪达斯负责开发适配 FCC 渠道的产品，强调性价比，而海澜之家则负责选址、开店和日常运营。在阿迪达斯批准的范围之内，海澜之家还拥有营销和定价的权利。截止到去年年末，阿迪达斯 FCC 门店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0多家，其中直营和加盟的比例大约各自占到了一半左右。36氪的分析认为，阿迪耐克最大的中国合作伙伴滔博更多聚焦的是一线城市，但是当整个行业进入下行周期，能够持续的清理库存并且获得增量的下沉市场反倒成为了品牌扩张的关键。阿迪达斯在2025年受到了美国关税政策等等因素的影响，库存增加，这也意味着在下沉市场深耕多年掌握话语权的海澜之家已经成为了阿迪达斯的一个重要渠道。方式之二，和京东联手开设新形态的奥莱。在阿迪达斯未来城市概念店跑通了国际大牌加下沉市场的运营方式之后，海澜之家也试图把这套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品类。2024年的7月，海澜之家和京东集团达成了战略合作，设立了金海奥莱子公司，帮助京东拓展奥特莱斯业务。京东奥莱和传统奥莱的定位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奥莱通常选址在一二线城市的郊区，消费者往往需要开1到2个小时的车才能够到达，而京东奥莱则是入驻三四线城市的购物中心。另外，他们在合作分工上，京东负责提供品牌，海澜之家负责采购和运营，同时也会主导线下的选址和门店管理。国金证券的研报认为，京东和海澜之家在奥莱项目上可以各取所需，京东借此补齐了线下折扣零售的版图，海澜之家则可以获得京东的流量和品牌冠名。有行业媒体认为，给奥莱供货的品牌方不想扰乱一二线城市的价格体系，但是还是想要通过新的渠道出清库存，而下沉市场的商业地产招商都会比较困难，对具备引流能力的折扣行业态度相对开放。所以截止到2025年底，海澜之家一年多的时间里 就开设了60家京东奥莱的直营门店。不过当海澜之家从卖自己品牌的衣服转向帮别人卖衣服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压力。首先是库存压力。

0: 力的增加。海澜之家过去20年通过可退货的模式，把库存风险都转移给了上游供应商。不过最新的招股书显示，在和阿迪达斯的合作当中，海澜之家以买断的模式采购阿迪达斯的产品。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商品滞销，库存风险重新落在了海澜之家的身上。而另一层的风险来自于海澜之家新业务的竞争力。虽然海澜之家负责阿迪达斯 FCC 门店的运营和选址，但是产品开发权仍然在阿迪达斯的手中。有时尚行业分析师表示，阿迪达斯向下沉市场渗透，本质上是在执行一种以品牌换份额的策略，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并不确定。他们的 FCC 未来城市概念店的部分产品线，比如曾经失败的阿迪达斯 NEO， 在下沉市场可能并不具备足够的竞争力。根据方正证券的测算，在京东奥莱大约有 90% 的商品采用了代销模式，商品售出之后，海澜之家拿走大约40%的份额，卖不出去的风险是由供应商承担，只有大约10%的热销商品采用买断的模式。但是有行业人士认为，海澜之家很难拿到像安踏、李宁、利朗这些国货品牌的产品，而这些才是下沉市场的基本盘。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底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3: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又上一岁，一个人的故事还有些多少夜，残酷的思念又伤了多少夜，黑暗的呼声，记忆的哭声，原来你我条件分根本没有出生，我是不在，我就不在你的身影，环绕的脑海，分手后的旅途。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6: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6: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6: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4: 大红袍啊，有些朋友还爱喝这个，但是是不是冲泡它也有一些讲究？
15: 大家不要期望，或者说是听他忽悠说我这大红袍什么几代，什么二代的一代的，那根本不可能。你现在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一代二代茶，现在能有四五代的这个树，就母树的茶已经就是很不错了。但是呢，即使是四五代的茶，如果它做茶做得好，也味道也不错。
14: 您说的这个几代几代哈，它这一代是什么概念？
15: 咱们举例子说啊，在武夷山的那棵树母本，那是一代的母本，就是原始的，是吧？
14: 对，老祖宗，
15: 老祖宗，哎，太祖，太祖下边应该是太宗了，那就二代了。二代呢，就是他把这一代呢树枝子给绞下来，剪成一段一段的，插到一个育苗的那么一个地里头，让它逐渐长起来，是吧？然后它再长成了树，再能够采茶，那么这个就称为二代茶，是吧？从二代茶再剪下树枝来，再逐渐的，那么就成为再长起来叫三代茶，它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因为它是这无性繁殖的，它不是种籽儿，是无性繁殖，这样快啊，就跟咱们种那个月季花似的，是吧？月季花就是插签嘛，绞下一段那个汁儿来，然后插到盆里头，上面用塑料袋一扣，或者扣一罐头瓶，然后它长出了根之后，那这样这个茶种基本跟这插意思是一样的，也是插签的方式。咱们能够喝到4到5代的就不错了。尽管啊，有时候

0: 爬是这个四代五代的，如果呢咱们冲泡方法得宜，咱们依然能喝到很有特色的这个
1: 很醇香的茶哈。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方面您这茶挺好的，另一方面您冲泡方式还得得当，
0: 是
1: 让这个茶性完全的挥发出来。如果茶好，您冲的不好，得糟践东西了。
0: 是，
1: 嗯，
0: 那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怎么冲泡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
1: 嗯，
0: 是吧？首先，大红袍啊，这茶叶它是梗状、细长的，啊，当然，如果茶叶比较刺，它会有中间有卷曲，是吧？那么如果咱们去判断什么是大红袍好茶呢？刚才咱们说了，外边挂霜，再一个你就看它的外形，是吧？外形长度要均匀，
1: 嗯，
0: 是吧？粗细呢，应该适度。不能就是说有地儿特别宽一下特别窄，是吧？另外还呢尽量让它直，这个就和它这个烘焙过程这个有关系。如果它就完全纯机械烘焙，就放机器里不管了，它那么转出来它是弯曲是卷的。
1: Oh.
0: 如果是加一定的手工的整理，因为它经过手工的揉搓之后才便于这里边那个茶叶当时的那个鲜嫩的时候里边那水分能够出来，
1: 嗯，
0: 那液体出来最后才能形成白霜。所以你看吧，能够外边有挂霜的基本的叶条都比较直，条形比较直，这是说从外形判断，是吧？另外呢咱们闻一闻这干茶叶，干茶叶呢一闻着它有股炭火气，炭气，这炭气呢这味道这东西很难通过咱们语言去表达，你闻几次你就知道了，跟着闻这个生物炭或者是烧过那炭，跟涮锅子那个烧那炭有点那种感觉。如果你闻不出来这个，这就是陈茶或者是受潮了，这也不行，
1: 得有这个叹气，
0: 得有这叹气，
1: 嗯，
0: 哎，得有叹气，但是叹气太爆，也不好。你喝着这茶呢，你觉得它窜，就是你经过几次就应该知道了。叹气爆好办，你让它适当的见见空气，通通风，咱们老百姓讲话，哎，它慢慢就收了一下它那火气，你这时候再喝，它茶又不一样。
1: 您说叹气爆就是叹气味太大了，
0: 就是刚烘焙出来的茶。刚烘焙出来的茶，它就是吸收的水分还比较少。
1: 哦、
0: 它为了便于茶的这个质量保障，它往往刚烘焙出来，这茶的含水量在3%以下。
1: 它为了能够保存的更久。
0: 对，因为你在保存过程中，它还有吸收空气中的水。
1: 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0: 对对对，
1: 嗯嗯。
0: 这就跟那个咱们喝普洱茶，要让它醒一醒茶是一样的、
1: 嗯。
0: 先要把叶片给它撬开，把那砖给它撬开，是吧？柄撬开。那么大红袍也是这样。如果你拿手撅一下这茶呀，如果很轻易的，你还没捏它呢，它自己就折了。
1: 嗯，
0: 这茶呢，就是一个是放置时间这个太长，它的纤维脆化；再一个就是含水量过少，干燥。
1: 嗯，
0: 这茶也不好喝。但是如果你茶拿来之后，你都拿手一摁，都打了弯儿，这茶还不折，那就不行。
1: 那变成猴皮筋儿了。
0: 对，这就是含水量过高
1: 啊，
0: 也不行。
1: 嗯，
0: 那咱们就是从感官啊，先判断这茶好不好。咱说了半天，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有，它决定你用什么方法去冲泡它。
1: 哦，不同的茶我们这个冲泡方式还不一样。
0: 对，
1: 就大红袍它不同的这个质感，不同的这个状况，我们冲泡方式也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哦，
0: 有时候这茶呀，虽然你看的觉得不是很理想，比如说比较干，或者说比较潮，有点软，你通过你方法可以修正弥补一下，
1: 着吧一下，
0: 着不着吧，小碗面后着吧、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过去说叫这个三分茶七分漆。
1: 哦，
0: 它就是这意思。好茶你不会漆这茶、嗯也完了，是吧？你像过去宋代的那唐朝都煮这茶，多好茶也一锅煮，连茶叶一块吃，你这也不行。那么咱说这大红袍也是这样，咱们就按正常情况下大红袍啊、
1: 嗯。
0: 那么大红袍的水要求是什么呢？你用这个矿泉水和用纯净水都行。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茶，咱们都不建议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含氯啊，含有其他的这些，你沏出好茶来它不行。如果您茶就是普通茶，那就没所谓了。
1: 嗯，
0: 如果您茶起码来说200块钱以上一斤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是吧，买得起码咱们治得起安，是吧？
1: 对，
0: 还用好点的水。
1: 嗯，
0: 那么沏大红袍的水要一开不落。什
1: 么叫一开不落呢？
0: 好，咱们说上次说过，一开一落，一开两落。
1: 嗯，
0: 两开一落。那么一开一落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沏龙井这种茶，要一开。开了之后啊，要让它烙开，也就是让它温度要凉一点、
1: 嗯、
0: 不能拿这开水啊，90多度、100度水唰你就冲上，那你就熟腾的那味儿了。
1: 对，因为它毕竟小叶茶，它比较精致、
0: 哦、嫩茶，你看绿色的是吧，小茶的带绒毛的，这个都是一开一烙。
1: 嗯，就水温不能太高，
0: 九十度都高了。
1: 哦，九十度都高了，
0: 就是80到85度。
1: 嗯，
0: 咱们就比如鲜阳毛尖这类茶，还有的就是什么呢？采取啊，就是中投法，你先倒点水是吧？然后把茶叶投下去，然后再续水，
1: 嗯，
0: 是吧？还有水呢，叫什么？两开一烙，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开是吧？开完了以后让它烙一烙啊，第二开再往里续。还有的呢，就是一开，就是咱们说大红袍这个不烙。什么意思呢？就是水哗哗哗一开，那么讲究是吧？咱们要看水里边那个气泡。
1: 嗯，
0: 过去你像这个文人说的这个说这沏茶，就对这水描述就比较神话了啊，叫先是蟹眼泡，像螃蟹的那个小眼睛那样小泡，
1: 嗯、
0: 然后叫鱼眼泡，
1: 嗯，像鱼眼睛那么大的泡，
0: 对，就大了。
1: 嗯，
0: 那么咱们沏这个大红袍要用鱼眼泡的水，
1: 就是说这水要
0: 哗哗的开，基本就沸点了，不是刚乌肚坎儿，乌肚坎儿就是小气泡，是吧？那么沏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一个是它本身茶叶咱说了比较肥厚
1: 粗壮，
0: 二一个呢，它经过炭火烘焙之后啊，它很多香气就所谓的盐韵是闷在茶里边的，
1: 嗯，
0: 你没有一个非常热的水不能给它激发出来，
1: 嗯，
0: 哎，那么就是先养。用热水是吧，开水先给它差不多，比如说咱们是用这个盖碗泡，先泡这个1/4的水，然后稍微拿手涮一涮，这样拿着杯子转一转涮涮之后，在5秒钟左右把第一泡水给它倒出来。
1: 哦，
0: 实际上这个呢就被称为润茶，
1: 嗯，
0: 过去叫洗茶，别马上再去水，让这茶叶呀伸伸腰，
1: 嗯，
0: 哎，什么叫伸伸腰？就是让它里层也能够把温度传进去。因为刚才咱说了，几秒钟就得把水倒出来了，这温度还在表层呢。这个你要如果想很快的在第二泡、第三泡就喝上这个好茶，那么你就让它伸伸腰，10秒钟左右。如果你说哎没那么长时间，或者我想急于第二泡、第三泡这个就喝到，那么你就是冲水之后，你就不用洗茶。啊，就是第一泡你就给他喝，
1: 嗯，
0: 啊，因为呢，这时候他的时间比较短，他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在里边，就是把那溶解出来的。第二泡你又下去了，没有中间这十几秒的间隔，
1: 嗯，
0: 那么第二泡这开水下去之后，你大约在10多秒钟的时候，啊，再把这水倒出来，啊，一般的来说呢，比如用盖碗或者用小壶，你倒一个公道杯里边。以后可能咱们会讲茶道啊，
1: 对，
0: 或者沏茶这个。
1: 您解释解释什么叫公道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没喝那么雅致哈。
0: 咱就说倒一大杯子里的，
1: 嗯，
0: 您不是你直接喝的杯子，而是倒一个稍微大点的容器里边，
1: 嗯，
0: 然后呢再分到你要喝茶的
1: 那
0: 个
1: 小茶
0: 杯
1: 里
0: 的，
1: 嗯，
0: 一般喝这个茶你自己喝的话呢，可能你就用一个稍微大点的杯，如果是和朋友几个人喝呢，就用小号的杯子，一两口就能喝下去，
1: 嗯，
0: 是吧？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出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0: 这个喝这个大红袍啊，它和别的茶不太一样，喝大红袍呢口要稍微大一点
1: 啊，
0: 喝这个铁观音跟这个什么凤凰单丛都不是太一样，
1: 嗯，
0: 有如什么呢？就是你吃这个川菜里边的这个麻婆豆腐
1: 啊，
0: 麻婆豆腐如那个小口吃啊，你吃不出味道来，就讲究大菜上了以后趁热先急吃几口，让脑门子略微见点汗，
1: 嗯，
0: 哎，这时候你就吃出这辣香来了。
1: 面对不同的美食，我们要用不同的品尝方式哈。
0: 那么喝这个大红袍也是这样啊，这个为什么要用小点的杯子呢？就便于你一口 就能把这茶喝进去，
1: 属于豪放派的喝法。
0: 先头几啊，头几口你还要这么喝，
1: 嗯，
0: 然后呢是吧，沉住了气了，这时候呢，这茶本身的那个盐韵啊，所谓韵呢就是韵味的韵啊，盐就是盐茶那个盐，盐食的盐，到第三泡，实际上这时候盐韵才陆续释放。
1: 哦，
0: 所谓盐韵，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茶叶内部深层的这些味道才开始释放出来。
1: 哦，
0: 一开始还是表层的、浅层的这些东西。你就是先喝，先喝，快喝，就激发起你口腔这些味觉细胞，
1: 这味蕾就活跃起来了。
0: 对，
1: 啊，
0: 味蕾给它激活了之后，便于你喝第三泡。第四泡，
1: 迎接第三泡、第四泡带来给你的新鲜的、醇厚的感觉哈。
0: 对，这种说法非常准确。所以你看吧，茶好茶，你得会沏，还得会喝，
1: 哦，
0: 是吧？
1: 对。
0: 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呦，你看我喝个茶费这么大劲。”那如果是比较急脾气的朋友，我觉得喝盐茶有点浪费，
1: 有点焚琴煮鹤的意思，
0: 糟践这茶了，
1: 啊，
0: 是吧？这个就是你看慢喝吧，咱们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如果你能慢饮，能够慢食，咱们提倡慢餐是吧，
1: 慢生活，
0: 慢生活，在这一刹那，在这一瞬间，你能够把心静下来，那么也是对身心的一种调整。
1: 对，此时静下来便于你下一个时刻能快起来，是吧？
0: 对，
1: 什么叫节奏？节奏就是有变化，要张弛有度，如果你一直都绷着猴皮筋儿，最后就断了，就崩溃了，
0: 是
1: 吧？是。刚才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大红袍怎么冲泡，那所谓美食配美器，喝茶更是如此。
0: 是，
1: 如果说我家里头我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喝，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器皿去冲泡这个大红袍呢？
0: 这个方式啊，虽然你看啊说是多种多样，但是每个茶都有一个最佳的冲泡方式。你看绿茶就是用玻璃杯冲泡，是吧？花茶用茶壶冲泡，这个铁观音类的呢一般用盖碗去冲泡。
1: 嗯，
0: 那么像大红袍类的岩茶是吧，你用盖碗吧就稍微有点小了。
1: 哦，
0: 因为它长，这叶子它比较长，
1: 扑腾不开。
0: 它扑腾不开，你这盖碗小，它里边支支愣愣的没有几片茶叶。
1: 嗯，
0: 那么一般的来说用个泥壶冲泡最好。
1: 哦，泥壶。
0: 就是宜兴泥壶。
1: 嗯，
0: 你看到这个广东或者福建一带讲的功夫茶啊，那么用的这种都是半大不小的，你可以根据几个人，你比如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一两个朋友，或者是三四个朋友来决定你选用多大的壶。所以爱喝茶的人，他这个茶具不是只有一样，
1: 家里啊瓶瓶罐罐，
0: 对，你看
1: 多着呢，
0: 到家里没别的，而且吧，这就是成为他炫耀的一种资本，
1: 是一种乐趣。
0: 对，有时候你比如说咱们去一个爱喝茶的朋友家，你看他在那儿摆忙，你往往会说：“哎，别忙了，怎么着都行。”他不行，一个是呢，他从中得到乐趣，在他觉得我得对得起这茶，
1: 对，
0: 是吧？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茶。
1: 嗯，
0: 你看喝茶的人呢，跟喝酒的人就不一样。喝酒的人喝着喝着能打起来，喝醉了。
1: 喝茶的人，
0: 喝茶的人永远打不起来。没听说喝茶，喝完了就拿茶壶给人开了以后，就是他越喝你心态越平和。
1: 两种饮品，两种感
0: 心态
1: 啊。
0: 咱们还说选什么茶器，
1: 嗯，
0: 是吧？如果您在家里边喝，就自己一个人，您选一个中等，稍微偏点小。什么叫中等偏点小？就500毫升以下的壶。
1: 哦，
0: 500毫升什么概念？您看吧，就是家里的那个矿泉水的瓶子。
1: 嗯，
0: 您看您那个瓶子是多大的？根据那个您来决定。
1: 那一般450毫升。
0: 哎，它有大的有小的，不一样。还有700毫升那种大瓶子。
1: 嗯，对，就一般的矿泉水瓶子。
0: 对，哎，你就根据就500毫升以下，甚至300毫升对于一个人也完全够了。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家里边你预备壶太多了吧，也没地儿搁，你清洗起来也麻烦。
1: 嗯，
0: 是吧？您说我没有泥壶，用这个瓷壶行不行？行
1: 啊，也可以，
0: 说我连泥壶没有，我就一个玻璃壶，就是那随手泡里边一个挂一个胆的那种
1: 啊，
0: 行不行？也行，
1: 嗯，
0: 是吧？都行。但是呢，您呢不要让这茶水啊老在水里泡着
1: 哦。
0: 您完了差不多给它滴出来，
1: 沥出来哈，放在旁边，
0: 然后把水呢，按照咱们刚才说那方法。是吧，水一定要开，然后把水倒出来，倒到一个说叫公道杯也行，或者倒一个茶大点的一个茶盂里头也行，然后呢您再倒到您那个小的喝的杯子。
1: 嗯，
0: 这杯子呢就有个小讲究，是吧？如果您冬天喝的话，那么这个杯子尽量小一点，防止啊就很快凉了，是吧？现在外边有卖一种玻璃的那种盏，双层的， 是吧？你看着跟一个那个小。

0: 哦，鼓是那么一形
1: 对，
0: 状，哎，中间呢它是空心的，
1: 又不烫手又保温。
0: 对，又好看，茶水倒上非常好看，
1: 嗯。
0: 是吧？还如果您比较喜欢那个瓷的，那么我建议您用汝窑开片，
1: 啊，
0: 汝窑开片瓷是漆这个大红毛，那是特别合适，
1: 对，
0: 颜色啊，还有里边的它那金丝铁线呢，你都能看见，
1: 对，
0: 哎。
1: 喝茶的朋友，喜欢喝茶的朋友，家里的这个小杯子特别多，
0: 是，
1: 然后他会让你选，
0: 对，
1: 按照你的感觉选，其实
0: 是
1: 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0: 对，而且这还有最大的好处，不同的客人选不同的，防止杯子混了。
1: 有区别。
0: 对，如果你自己喝，可能我就一个人无所谓。
1: 嗯。
0: 如果有四五个朋友，喝完这喝的过程中，可能去，比如说去干别的啦，或者去吃饭了，或者说去那上电脑看什么东西，回来再哎，谁的杯子是谁，你找不着。你贴上号一二三四，他也记不住。
1: 这
0: 那
1: 有
0: 么
1: 点
0: 最
1: 不
0: 好，
1: 雅。
0: 对，最好就是哎，你是这样，他是那样，五花八门，五光十色。这样的不仅呢，就是增加了情趣，也便于客人从卫生安全角度去记住自己的杯子。
1: 对，它一方面有实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有审美价值在里头哈。
0: 对，刚才咱们说了是这个大红袍，实际上其他茶喝茶也都也可以用套用这种方式，是吧？不同的杯子，不同的茶具，沏不同的这个茶
1: 哈，
0: 叶，哎，
1: 说到这儿，我想问夏老师一个问题哈。您说到可以用这个紫砂壶或者是壶来沏茶了，有的朋友家里这壶吧，好像从来没有彻底清洗过，
0: 是。
1: 就失去了本色了。他觉得这个茶垢可以养这个壶，
0: 是
1: 您
0: 有，
1: 赞同这种说法吗？
0: 我不笼统的赞成，
1: 怎么讲？
0: 养壶是应该的。这养壶就类似咱们那个古玩的瓷器、玉器那种包浆，是吧？这壶呢，它在自然界中，它老接触水，它不可能通过空气去氧化的。那么它通过茶，通过茶叶氧化。所谓包浆，实际上外边形成一种薄薄的茶锈。这个茶锈呢，如果在里边，它叫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茶山。
1: 哦，茶山。
0: 在山河的山，山岭的山，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茶锈锈到了，已经在里边结成疙瘩，结成片儿了。
1: 啊，茶垢了。
0: 哎，茶垢，明确的说就是茶垢。所以它只清洗外边，用清水淋外边，它从来不清洗里边。有的用过很长时间的壶，甚至他就说我都不用放茶叶，我就只要放水，开水、清水出来呢都带色儿。
1: 您那沏茶垢呢？
0: 沏茶垢。那么咱不说本身它的文物价值啊，咱从健康讲，这种不太可取。
1: 哦，
0: 首先说呀，这个茶垢本身成分很复杂，因为茶叶里边它含有一定的重金属，砷呐、铬呀、铅呐。另外，水里边也有一些重金属，像钙啊这些东西，如果长期的，是吧？这些东西在里边聚集，那么吸到人体里边，人体又不能吸收，人体又不能排出，
1: 代
0: 它就
1: 谢，
0: 会，
1: 不能代
0: 对，不能
1: 谢。
0: 够代谢，它会积累在你某个器官里边，
1: 哦。
0: 所以对人体还是有害的。有些呢，你比如说形成茶山了，没关系，您作为观赏品，
1: 您就
0: 我觉
1: 甭
0: 得
1: 用它
0: 完
1: 沏
0: 全可
1: 茶
0: 以。
1: 了，
0: 哎，特别是像宜兴泥壶，
1: 啊，
0: 我在宜兴蜀山的地方真看见过非常漂亮的茶山。哎，你看它里面那片儿啊，它形成一种图案似的，哎，
1: 哦，
0: 有一种几何形状。
1: 您看我这茶壶20年没洗了，
0: 20年，您再加一零行吗？
1: 200年没洗
0: 对，
1: 过，
0: 20年根本形成不了茶山。
1: 哦，那是文物了。
0: 他就靠这个东西来说，我这把壶，说我这把壶是哪个年代的，我
1: 哦。
0: 以什么为据呢？有什么？我这茶垢茶山在这儿了，是吧？
1: 啊，
0: 因为大家知道10年呢，根本就没有茶山这一说，是吧？那么你会在不断的用，不断的用的这茶山呢，它也像你鉴别玉器啊，什么其他的这个瓷器一样，它有一个自己的内在的规律。除了作假之外，咱们说真正的真的茶山，
1: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
0: 对。
1: 哈。
0: 那么如果您是作为爱好者收藏这个壶的，那您那茶山您肯定舍不得给它去掉。
1: 就是我要往下传呢，传给我的
0: 是。
1: 重孙子。
0: 他可能就只沏不饮，有这样的
1: 啊，
0: 茶垢，只养壶，因为你不能干搁着，
1: 对
0: 时
1: 呀，
0: 间搁长了，这茶山就它自己
1: 这
0: 干
1: 茶
0: 掉
1: 山
0: 了
1: 不是说一天一锹土哈，哈，
0: 是，
1: 必须得长年累月的养它，它才有茶山呢。
0: 所以这种呢，您尽管留着，但是如果您作为饮用，是吧？您饮用壶不是观赏壶，那么我劝您还是这个能够勤清洗啊，绝不要让里边养成很厚的茶垢，
1: 对。
0: 别说茶山了，茶垢都不让您养。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 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儿说的是黑茶哈，听着有点耳生，好像生活中我们没怎么接触过黑茶呀。
1: 是，它过去和现在涵盖内容啊还有所差别。
0: 哦，
1: 如果说你觉得黑茶比较陌生的话，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词儿你肯定熟悉，就是普洱。
0: 哎，普洱茶前几年炒的挺火的哈，这个我们都喝过。
1: 对，那么可以说啊，普洱就是黑茶的种类之一。
0: 哦，
1: 就
0: 普洱茶就是黑茶的一种。
1: 对对，咱们以前说过，茶叶呢按自然划分法呢一共有六大类，是吧？就是分别是绿茶啊、白茶、黄茶，还有就是什么呢？红茶、青茶和黑茶。
0: 嗯，
1: 所以你看都是颜色，是吧？为什么说自然状态呢？就包括茶叶本身的颜色和出来那汤的颜色。
0: 嗯，
1: 那么前三种，咱们说绿茶、白茶和黄茶，它是代表啊不发酵啊，或者是极轻微的发酵的茶，比如绿茶、龙井，是吧？那是根本一点都不发酵。
0: 嗯
1: 啊。白茶啊，黄茶有极轻微的发酵，到了红茶这儿就发酵比较重了，是吧？到了这个乌龙茶，就是青茶这儿，那么它有半发酵。被半发酵不是说 50%， 而是呢它可能从 5% 到 95% 之间啊，这么一个涵盖这么一个范围内。哎，那这个黑茶是吧也是全发酵茶。那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你看你刚才说红茶是全发酵茶，这黑茶也全发酵茶，这两个茶叶有什么差别吗？
0: 嗯，
1: 有，是吧？从工艺上讲啊，这个红茶这发酵是靠温度，就是高温让它自然发酵啊，或者人工给它创造一个高温环境。茶叶呢就那么散着一层一层那么堆着，或者搁篓里的，或者一个特制的机器容器里边让它去发酵。但是这个黑茶就包括普洱啊，这种黑茶它是啊给它堆成堆以后啊，还浇上水，浇上热水，甚至有时候还搁点碱呢什么这类东西，这叫堆卧式发酵法。
0: 嗯，
1: 所以它和这个红茶这种全发酵还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咱们说的这黑茶啊，刚才咱说了它是经过堆卧式发酵的。堆卧式发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茶是吧给它弄成一大堆一大块啊，咱们通俗点、啊、
0: 卧成一个堆。
1: 对，然后啊往里啊这个什么浇上一些它一些这个促进发
0: 酵的
1: 东
0: 西，
1: 哎，让它发酵。然后啊还要你手捧还要经过蒸。
0: 哦，
1: 哎，经过蒸这过程，蒸的过程有俩作用，一个就终止它的这个发酵啊，把那些那个起发酵作用的那些酶啊微生物都给破坏了。
0: 嗯，
1: 哎，那么它就不再发酵了。另外呢，还便于啊它的后期成型。所以你看这个过去管黑茶啊、普洱茶又叫什么呢？又叫砖茶、叫沱茶、叫紧压茶。
0: 嗯，
1: 是吧？
0: 紧压茶。
1: 对，哎，科学术语叫紧压茶。你如果从形象上咱们看，哎，跟着一个砖似的，是吧？长方形，那咱们管叫砖茶。如果给压成圆饼了，咱们叫什么茶了？叫
0: 饼茶。
1: 对，饼茶。
0: 嗯，
1: 最典型的七字饼、
0: 哎、
1: 啊。

0: 咱们下边要讲，还有的呢，压成一个小窝头似的，底下袜心上面鼓着，这个呢，一般就称为叫沱茶。哎，这些都是这个咱们说是属于黑茶的。但是黑茶还有一个重大的类别叫什么呢？叫散茶。那么你从外观上来看，和红茶和其他茶是一样的，它是散的。可是从工艺上讲，除了没压缩，其他工艺都是一样的。
1: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黑茶的制作的工艺哈。
0: 对，这里边首先得讲一讲它和其他茶呢根本区别在哪儿。除了工艺上的区别啊，还有就是它的发酵这个方式这个不同。什么叫发酵呢？实际上就是说，茶叶它这香气的这部分，还有茶多酚呢，就是所谓的茶碱啊，发生了一种结构的变化啊，它形成了一个新物质。就为什么你看生茶跟熟茶它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你在发酵过程中，它起了变化了。绿茶呢没有，所以绿茶基本保留了嫩茶叶自身的那个香嫩的那种气味。但是红茶、黑茶就不行了，
1: 就是后来人为加工过程改变了它的味道。
0: 对，咱们说这个黑茶，历史也很悠久了。尽管有的名字它不明确的叫黑茶，你比如说普洱就叫普洱茶，是吧？它不是说名字都带着黑。但是现在呢，他可能把这黑字做一个突出的，做一个品类的一个代称，他突出一下。这个后发酵啊，不仅是在它出厂前，是吧？它进行，就是出厂之后，这个东西在运输过程中，过去都是这个咱们知道什么茶马古道也好啊，然后是茶马互市也好啊，这些都不是今天出厂然后三五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它要经过极漫长的
1: 运输
0: 存入交易，一直到最后你去饮用，这过程短了说一年半载，往长了说可能就是三年两载。那么这个茶在整个这一过程中，就从出厂到喝这个过程中，它还要进行一些发酵。你比如在走的过程中，这个茶马古道是吧？这个骡子这马驮着这个茶饼来回这么颠簸啊，中间呢又有时候天气不好，下雨啊，或者有雾，那这些茶叶又吸水，吸水之后太阳一晒，它又干了。那么反复经过这个过程中，也是这个后发酵的过程。这种自然的后发酵。是吧？前面那是人工的后发酵，这个好茶就得既经过
1: 人工
0: 前期的人工雕琢，又得经过后期的自然的，最后给它再
1: 加工
0: 一下，就是精益再求个精。所以过去你看，包括现在，人也说这普洱茶没有买的当时就喝的。另外呢，讲年份是吧？几年的普洱，几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说，从出厂之后到进入市场流通，在最后到消费者家里，在最后他喝这个整个漫长过程，他就经过两个前期的后工艺上的后发酵和后期自然状态下的后发酵，这两个结合起来，哎，前期那个可能就猛烈一点，是吧？是个化学变化。后期呢，哎，就跟缓慢一点啊，岁月催人老，这岁月使它在慢慢的发酵，
1: 岁月和自然给予它的味道哈。
0: 对，它就你看喝普洱吧，就有沧桑的感觉。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呢，你看过去那老普洱，它经历过多少，真是，就像那个焚尸灰窑说的“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留的清白在人间。这普洱茶也是，所有的茶没有像普洱沱茶这么经过折腾的。你想象一下，经过多少工序？
1: 又是堆卧
0: 啊，
1: 又是蒸，又
0: 然后还得压成饼。然后还得长途运输，再一存存那么多，你看他这个身世很坎坷啊。所以你看那最后吧，你喝这茶，它往往带醇和中带一种沧桑。但是这种沧桑靠人去领会的，哎，它不是那种像绿茶那样拿过来我就喝，喝完以后哎有一种很兴奋的
1: 神清气爽。
0: 对，它不是。
1: 这个
0: 茶它就厚重。醇和厚重，
1: 嗯，
0: 所以这恰恰是黑茶，特别是普洱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1: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
3: 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效黄金配。

0: 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粒，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9: 说到黑茶呢，是吧，咱们知道黑茶的历史啊也很长了，是吧，从这个北宋时期，那时候就已经有用绿茶制作黑茶的这样的记录。
10: 哦，就是用绿茶人为的加工成黑茶。
9: 对，咱们可以说啊，任何茶都是由绿茶，就是茶青开始的。那么这你可以称为叫绿茶，业内不称为绿茶，叫称为茶青。都是从摘采，就是生茶叶、青茶叶，业内呢叫茶青，从处理茶青开始，也就是从生茶绿茶开始，一步一步的按照不同的工艺要求去进行加工，最后达到啊不同种类的茶。
10: 对，这个在这一系列节目开篇的时候，肖老师就给大家说了哈，不是说红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红的，黑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黑的，都是绿色的啊，所谓的茶青嘛，然后经过人为的加工，它变成了不同的颜色。
9: 对，你看在加工过程中呢，有一道工序就叫杀青。哎，有的时候咱们对这杀青还不理解，认为你看过去说文章啊，是最后写差不多了，叫杀青了啊。
10: 拍电视剧啊，最后一集叫杀青了。
9: 哎、杀青。那么那个杀青啊，实际上和咱们茶叶这个杀青还不是一回事儿。
10: 哦，
9: 那个指的就是竹子， 是吧？过去咱们知道，在纸发明以前，汉代以前呢，中国文字很多是写在竹简上的，
10: 嗯，
9: 所以你看孔子才有尾编三绝，是吧？那把那竹简写也好，拿那个皮子条、牛皮条给它穿起来，一册一册的书，
10: 嗯，
9: 一说书林。

0: 册，那就是拿那皮条穿起来的。他在写的过程中，是吧？他有时候要修改这个绿的这个叶片上啊，就是竹子这个皮外皮这片上写，写完了以后确认不修改了，他要进行一道工序，叫做杀青。
1: 嗯，
0: 这杀青就是给它放到炭火边上烤，
1: 让它干了，
0: 让它干了，干了这字呢也就固化下来，不会再会被轻易的擦掉了。
1: 嗯，
0: 那么在杀青的过程中，这个竹子里边的细胞里边的水分会吸出来啊，形成一个个水珠一样，这个也有专用的名词，这叫什么呀？叫汗青，像出汗一样
1: 啊。
0: 所以你看，汗青也是咱们常用的词。
1: 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汗青咱泛指就是什么历史名垂青史、
1: 哦、
0: 为什么叫青史呢？青史留名啊，就是过去的历史，是吧？除了钟鼎文是刻在这个这个铜青铜器上，那么更多的就是写在竹简上、
1: 哦、
0: 写好了以后一烤杀青，然后流出了汗了，汗青把那汗再擦掉，哎，这就叫青史留名、
1: 哦、
0: 那么文天祥也属于青史留名、
1: 哦、
0: 是吧？辛苦遭风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呀，听完了薛老师朗诵这首诗哈，我们觉得哦，长了知识了，什么是汗青啊，什么是杀青，今儿明白了。您别以为电视剧杀青的杀青和茶叶炒制过程那个杀青是一个杀青哈、啊、此杀青非彼杀青、嗯、
0: 下面呢咱们还回到咱们的黑茶啊，还说茶，说完了杀青回个头再说咱们这茶叶、
1: 嗯、
0: 啊，这个还说这黑茶。黑茶咱们说了，咱明朝时候就大量的出现砖茶，为什么呢？有它的历史原因。咱们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茶马互市，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边啊，就是在明朝这个内地的这个商人用茶叶去交换边疆少数民族的马匹这些畜牧产品，
1: 哦，
0: 所以叫茶马互市，是吧？这个和茶马古道意思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这个，他茶马古道是什么意思？他也是把茶叶运出来、
1: 嗯、
0: 用茶叶去交换他们需要的东西。
1: 嗯，一个贸易输入
0: 贸易的
1: 疏通的渠道。
0: 那么茶马互市呢，是贸易交易的方式。
1: 嗯，
0: 你现在如果要去榆林，那个榆林那儿啊，哎呦，历史文化名城，有机会我真劝你去一下。榆林在陕西
1: 啊、
0: 陕北那一块，
1: 陕西
0: 它那儿有个叫镇北台，
1: 嗯，
0: 那地方就是过去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外贸基地，
1: 哦，
0: 类似现在就是咱们霍尔果斯口岸似的那样一个地方。哎，和西域的那些民族啊，和那个边疆少数民族交换，所以这些茶，你如果是散茶的话，第一不好运输，第二呢，它也不好去计量，
1: 嗯，
0: 是吧？你说这多少啊？你得大秤，你怎么弄呢？哎，他有招，你想怎么办？咱们给它压成了砖，压成了饼，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饼或者是每一个砖有固定的分量。你这不就好弄了吗？
1: 便于交易，
0: 便于，对，既携带也好携带了，运输也好运输了，是吧？它这个算数也好算数了啊。你比如说啊，我这七子饼，那么一饼是多少呢？哎，375克，哎，然后这样呢，它就是按那个1000两那么除下来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回去喝的时候，你一块一块往下掰，也比那散茶方便
1: 啊、
0: 哦。哎，所以这个呢，就是砖茶形成的原因。和砖茶主要为什么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盛行？
1: 嗯，
0: 你看现在一说喝奶茶，奶茶没有说搁点龙井沏一杯奶茶的，
1: 没有用绿茶的哈，都是压制茶，
0: 对，都是这种减压茶，就是说咱们现在说的黑茶，是吧？当然红茶也有减压茶，压成小窝头那状，但是绝大多数90%以上啊，也还是这个属于黑茶类。除了普洱茶呢，著名的黑茶还有比如说湖南的黑茶啊，湖北的老青茶，四川这个南路的边茶和西路的边茶，广西的六铺茶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个黑茶。另外呢，黑茶呀也是分散茶和紧压这两大类，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就说普洱，也有散普洱啊，和这个压成饼或者是砖的这普洱叫紧压茶了，其他茶也是一样啊，因此呢，你会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叫砖的，比如说福砖茶、黑砖茶、花砖茶、香煎茶、青砖茶、康砖茶、金煎茶、方包茶。

0: 啊，这个等等，包括什么七子饼啊、锦茶呀、普洱沱茶呀，这些啊，都是属于经过压制成型的这个茶。说到普洱啊，有一点咱们还得补充说说，普洱茶呀有两大类，一种叫生普洱，简称叫生普，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熟普，就压成砖或者压成饼的。那么这个压成砖、压成饼的呀，这属于黑茶。生茶是吧？它们因为没有经过发酵，原则上它应该属于呀、绿茶那一大类的。从外观上这两者很好区别，是吧？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压成一团的，你即使给它掰碎了，依然能看出啊它那个被压缩的痕迹，颜色呢也是红褐色。生茶呢就是发点暗黄色，同时啊有一些白的。梗啊或者叶片，因为它没有经过发酵，是吧？它发点白，这两者呢，口味、冲泡方法啊和那个种类啊都是不太一样。你看咱们过去讲说茶是吧？存放了多少年？这个一般的纸啊都是这个生普，因为生普啊它在存放过程中，由于这个氧气、微生物、温度、湿度这些变化和影响，它还会进行自然的发酵。虽然它前期没有发酵，但是它经有自然的后发酵，所以它的这个口味是吧？它的这个整体这茶的那个韵啊，就是那个气味、香气的总和，咱们称为韵啊，味道它也会发生变化。咱们所谓的存放越陈越香是吧？重点还是指的生普。
1: 那家里可能很多朋友会储藏一些熟普哈，就是熟的普洱茶，它的冲泡方法和我们以往说过的那些茶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应该说呀，区别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几点要讲究一下。比如说头一个，这个普洱茶呀，它要求水温特别高。你不能够就是乌头水，或者说是后放这茶叶，就是后头发、中头发都不行。再有呢，这个如果你冲泡的是普洱沱茶，就是紧压茶，那么你先要把这个茶给它从一个整个坨儿的状态变成散的这状态，是吧？
1: 你不能把一坨都放里。
0: 当然也有把这一坨放里，也有一好处，什么？它耐泡。你慢慢慢慢一点泡出来，
1: 那得多少人一块喝呀？
0: 对，所以呢，这个咱们注意，冲泡普洱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首先把茶叶给它起开了，它要求有一些那个用具了。你比如说啊，要有这个茶勺、茶刀啊、茶盒、茶签子、茶巾啊、冲洗盘这些，
1: 这就是讲究一点。
0: 对，讲究一点。家里呢，最起码来说，您得有个茶壶。或者说有一个盖碗或者说呢，您有一个这个紫砂的比较讲究的这个专用的喝普洱的。
1: 总之，您得有个容器。
0: 对，喝普洱啊，说实话，对这个茶具稍微讲究一点。首先头一个，您别用这个什么这个玻璃杯去冲泡它去。玻璃杯冲泡最大的缺点散热太快，比较好的冲泡方式啊，还是讲究用紫砂壶。但是呢，如果说您家里没有那么多紫砂壶，我又喝绿茶，又喝这个乌龙茶，我又喝普洱，那互相都串味儿，那怎么办？您这个普洱茶，您就可以用瓷盖碗。瓷盖碗有一最大好处，它便于掌握着水量，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冲泡完了以后，如果说是冬天喝，我建议您给它倒的一个厚点的这个。瓷的一个公道杯，或者啊是紫砂的公道杯里头，便于它保温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像我喝这个吧，碰上那个怕它凉了怎么办？我都放到我一个不锈钢的小保温杯里头。这个普洱茶和别的茶有比较大的区别。别的茶，比如说绿茶或者花茶，你给它放到保温杯里头啊，
1: 一闷，
0: 一闷完了，熟汤的味儿，这个没法喝了。这普洱不一样。当然，咱们指的不带茶叶的情况下，茶水分离倒出来之后，是吧？您给它放到杯子里边，那盖儿可以不给它盖严了，虚盖着或者干脆不盖那盖儿，这样您随时喝，既不烫嘴，又保持一定的温度，还能喝出那个普洱的那个那种韵味，普洱韵味来。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一下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呢能够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方的习惯，这样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出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在右转弯时，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闪。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要提早的鸣笛并且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避免疲劳驾驶。开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然后呢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部位，待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从开始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做使用手机、抽烟、吃东西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如果一旦驾驶人分心，车辆就可能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

0: 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

0: 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林千。

0: 今天是8月9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0: 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形。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开始冰站调查作业。
0: 下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
1: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举行。
0: 俄罗斯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招致邻国反制。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日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游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2: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1: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蝉：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重心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边度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 中南

0: 三个体育公园，共100多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1: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住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仲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川超、川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令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到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单止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够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5: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膳食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并发。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 10.9 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包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 81.9， 较上月提高 3.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73.1%， 较六月提高 42.5 个百分点。同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0.8%。产业方面，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 11.6%、8.9% 和 4.8%。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0%，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集群投入运行。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敬德，
7: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在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新的国产化超节点万卡集群启用，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8: 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计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一年压缩到半年左右，同时会提供大模型的全链条的检验和测试环境。
0: 算力扩容带动我国算力网整体规模持续提升。记者从彭城国家实验室最新了解到，国家级的算力资源调度大通道正在加快落地。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面，研究人员正在忙着研发新一代光纤。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9: 这根光纤它的粗细和头发丝差不多，放到60倍的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有4个通道，相当于同时架了4条高铁线。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进而来突破目前普通光纤的容量瓶颈。
0: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直连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深贵线，令算力资源在算力枢纽和人工智能应用集聚地之间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
10: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在这当中主要以社会投资为主，面向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暑期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 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里面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当中收获成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和亲子群

0: 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过六成，比去年同期提升八个百分点，然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住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过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登带住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学生徐晨曦：
1: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里面感悟红星文化，国际御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令前来研学的青少年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个星期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海船返回的全过程，令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田飞：
2: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和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令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多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和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里面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里面感受文物，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令青少年在旅途当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3: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0: 北京时间今日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雪龙2号海冰队队长林龙介绍，本航次雪龙2号冰站综合调查共设置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期间考察队将开展抛弃式冰机浮标布放、积雪冰心、冰下水采样、海冰遥感、大气浮面、冰下海洋水文观测等20多个作业项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司局长于九龙湾官立小学出席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后，李家超会见记者表示，目前已经举办了90多场咨询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于14号结束咨询。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度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在网志撰文指出，香港下半年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易发展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
7: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3: 喺

0: 繁忙嘅港铁东铁线嘅轨道上，正验证住一个由深圳研发嘅超级耳朵，无需停车，亦唔等停运。列车一过，工作人员就可以掌握列车嘅实时健康状况。呢对耳朵嘅背后，结合咗深度学习同人工智能算法，打造出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佢就好似列车嘅听诊器咁，列车驶过时可以精准捕捉并提取列车运行嘅声纹特征，对列车关键部件进行潜在故障嘅诊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晓平介绍：
1: 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做了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
2: 这个就是我们用在港铁上的超级耳朵。
3: 列车飞速地跑过去，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轮子的声音。
0: 作为全球最繁忙嘅铁路系统之一，港铁日均载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忠伟介绍，过去港铁嘅日常检修主要靠每日收车后嘅黄金两小时，时间紧，任务重。依家呢项技术正迈向全天候无感监测，有助于提升港铁运营嘅效率与安全性。从深圳实验室到港铁轨道边，这项创新是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这项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可延伸至工业检测、城市交通等多领域。张晓平
1: 在深圳进行研发源头创新，在香港进行落地转化，最后走向全球。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有多维度的发展空间，空天海地，工业的应用方面也会走进千家万户。
0: 从过去的黄金两小时到现在的全天候智能检测，当列车再次呼啸而过时，这个不单止是钢铁与轨道的碰撞，更是大湾区创新脉搏的有力跳动。在深港融合发展的双向奔赴中，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正在加速转化为从一到 N 的产业动能，亦都令我们听见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万车次，处理预约4万几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超过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0: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时长70分钟，将为观众贡献一场沉浸式的文体盛宴。本届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运会有2.7万几名运动员参赛，截至8月7日，本届广东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已完成462个小项比赛，占总小项数的 49.4%， 决出金牌462枚。开幕式后，剩余赛程将全面铺开。
4: 昨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办。作为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出的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坚持投资于人，全民参与，以赛促学。决赛采用多轮淘汰制与双赛道并行的模式，将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融合，既考验选手的硬核唱功，又挑战音乐人和时代的同频共振。经典传唱赛道金奖获得者李文华：
5: 我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一场非常温暖的音乐之旅，在这里结识到了非常多的热爱粤语歌的同好，然后也加到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进步。
4: 这次粤语经典歌曲大赛秉持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理念，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其中经典赛道作品932个，原创赛道作品164个。大赛实现了广东21地市全域联动，并吸引了北京、广西、湖南及港澳地区的爱好者参与。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日报道，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

0: 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被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日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个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讲，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1: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到，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长期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支持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9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支持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总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据菲律宾通讯社9号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该国已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36度，澳门多云，28到35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8到35度，珠海多云，29到35度，佛山多云转晴，29到36度，惠州多云，28到37度，东莞多云，29到37度，中山多云，28到37度，江门多云，28到37度，肇庆多云，27度到3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

0: 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
2: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3: 快来！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

0: 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平时在路上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车排气管啊在往外冒烟儿，有时候呢是白色

0: 有时候是黑色，甚至是蓝色。很多人都会迷惑，同样是汽车排出来的，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排气管冒黑烟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冬天刚启动车子的时候。通常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见到的白烟都是水蒸气形成的。在冬天冷车启动时，由于外界气温较低，发动机燃烧之后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就会变出我们所见到的白烟。这个情况呢是最常见的，并且是很短暂的，跟我们冬天用嘴哈气可以看到的是同一种原理。但是如果冒白烟现象一直持续而且比较浓的话，那就不正常了，说明发动机处呢有问题的，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冷却液等水分进入，或者是加注的汽油含水量过高。排气管冒蓝烟的时候，说明车子已经出现故障，当发动机机油进入到燃烧室参加燃烧时，就会出现排蓝烟的现象。而出现烧机油时，车主务必要引起重视，因为这时可能您的车子发动机啊有存在机油过多、液面过高、气门油封老化、活塞环跟气缸壁间隙过大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检修。相信很多人都见过排气管冒黑烟，尤其是一些年限较长的老车，排气管冒黑烟一般来说都是混合气过浓、发动机燃烧不充分所导致的，也就是进气量不足、燃油过多时，发动机在燃烧过程中不够充分，汽油没有完全燃烧，在高温下形成大量的碳颗粒，排除碳烟，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黑烟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音乐故事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音乐和你一起来看一看它背后的那些人和故事，而在这些所有的故事当中，也都承接着你在日常里细碎的那些遗憾和欢喜。来吧，让我们和自己和生活好好相拥一下。暖场歌有请黄星、邱鼎杰、李佩恩和江恒这四位少年共同为你讲述下一班

出力喊。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感体验吗？

刚才耳边的这首现场合唱的版本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小半》，这样的对唱可以说给了这首歌全新的温度和质感。原版的那首歌怎么说，我一直觉得唱得很疏离，而在这样的一个对唱里面，我觉得两位歌手真的是很贴合情绪的那个唱腔，还原了那种暗恋时期最纯粹的那种状态，就是满心喜悦，可是又不敢言说，满心期待，又会小心翼翼。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过这样一段小半的心事，音乐替你用这样的方式好好的记录了下来。

0: 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6: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6: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6: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用音乐的方式把夏天把盛夏独有的那份鲜活和赤诚为你呈现。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春风不问，她的声音好像从来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冷感。后来我了解了她的人生故事之后，才明白这个清冷感的来源是哪里。她出生在台北地区，小的时候妈妈因为生弟弟难产而离世，这场离别是他一生的情绪底色。他原来叫郭彦君，君子的君，外家人怕这个君子让他被迫去扛起养家的重担，所以后来才改名叫采洁。排行老二的他很早就懂事，然后一心就想成为父亲包括姐弟的这个依靠。他大学选择的并不是音乐专业，是社会工作学习，原本计划毕业之后做公益去治愈他人，而音乐只是他日常排解孤单的一个出口。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大学的时候他翻唱了艾薇儿的一首歌拿了冠军，后来被经纪公司发掘，在最初的时候是以一位清新甜妹的身份出现。大家还记得他那首张专辑吗？隐形超人，还包括我的未来式，对吧？真的是火遍了很多地方。软糯的那种气声是他标志性的音色，那个时候他很干净很柔软，讲的都是少女的那种很细腻的心事。后来他开始跨界拍戏，曾经也拿过一些偶像剧的新人奖，但其实音乐始终是他心底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最初认识郭采洁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她在201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和杨坤合唱了一首《答案》。

后来在经历了一段他刻骨铭心也不太适合他的感情之后，他独自搬到了北京，开始创立独立音乐厂牌，彻底抛弃了早年间那个甜情歌的路线。我想后来他被更多人知道，是因为他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没有去唱那些大众非常熟悉的一些流行金曲，而坚持去演绎一些先锋的实验作品，比如《我有一颗苹果》。哪怕说被质疑，哪怕不被理解，他也不愿意重复过去的自己，只为了让大家看见作为音乐人而非演员的郭采洁。我想他的人生故事里面给我们很多人启示的一点就是，即便拥有爆红的流量，他依然愿意主动去打碎所有人给他贴好的那一张标签，放弃那个轻松的捷径，转向不赚钱的很小众的独立音乐领域。所以特别要为他点赞，因为他做到了只忠于自己的艺术和情绪。这是我经常和大家讲，你不必活在他人的定义当中，你永远只忠于自己的热爱，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松弛和清静的内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我是刘慧，正在为您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刚才的这样一首很细腻很深情的歌，来自袁咏琳，跌入爱你的梦，是他对极致爱恋的一份温柔的诠释，没有什么矫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哈，只是一个关于心甘情愿沉沦的故事。我想每一个相信爱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恋时期最美好的模样。我想这也是很多情歌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原因，就是它一再地为我们重现我们所经历时的那个心情。

两大实力歌手的牵手合唱，王祖龙和邓紫棋带来了一首《让你知道》，很有故事感的歌，对吧？我想这种勇敢直白的告白，就是爱里那种不掩饰不躲藏的一份坦荡，喜欢就大胆的表达出来，你爱就坦诚的奔赴。这首歌的设计也是从很温柔到很热烈，就是给我们讲了爱意从这种悄然滋生到肆意生长的一个过程。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车门没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把人生和感情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给我们讲了聚散随缘的真谛，把人的一生每一段相遇离别都比作了一场早已落笔的剧本，而我们都是剧中人，都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有猝不及防的别离。听听看金润吉带来的这首《剧本》。

0: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尤其在听到这样很有故事感的歌，我会很有感慨，感慨于我们这一生一路走来，可能会遇见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会有很多的相遇，而很多的相遇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很多的结局也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就像写好的剧本，好像起落都是一个常态一样。所以当外界不可能被我们所掌控的时候，我们唯有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内心，不需要强求，我们顺其自然，我们认真活在当下，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最后的这一支，我把李行亮的《好事成双》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人，愿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响，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1: 下车的时候天色不算明朗，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3: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

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

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这首歌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象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0: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
0: 他们的声音
2: 成为最后的
0: 绝唱。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个。

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背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帝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看着那山前的落日染红天边，抬头望，你的脸庞又浮现，风吹过模糊视线，天上明月听我诉说思念，季节变迁又一年一年，当初那张纸

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记忆犹新，刺进刺进我的心，只想狂奔飞向你，刻在青春你的名，时常在耳边幻听。

爱的余生，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记忆犹新，此情此景我的心。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一下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呢能够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方的习惯，这样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出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在右转弯时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闪。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要提早的鸣笛并且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避免疲劳驾驶。开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然后呢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部位，待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从开始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做使用手机、抽烟、吃东西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如果一旦驾驶人分心，车辆就可能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风流得过且过，怎能荒废光阴堕落，一拖再拖，人生的路要靠自己去开拓，所以就奔跑吧，哪怕大雨滂沱。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哇，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我招数不来。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下望望着飘远的白烟，矗立在窗前。曾经熙攘的喧嚣声，在空荡的车站。

笑到白天，咒骂了所有人都清醒的黑夜，还有明天。今天凌晨你补好了妆，还默默结了账，又在我没醒来之前走远。

这日子只要过得快乐，不怕平淡，不求那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求平安。春红之白却添了风尘，该熟悉的笑脸，我怎么不认识你了？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会认。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到的精髓。宝贝晚安，宝贝早点睡，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

亦难逝，留待下世，什么会令你不管身世？但你不愿提，闲话放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世无缘，同道路，留台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完美的，一项技术的利与弊都是同时存在的。厂商呢，往往会着重宣传它的优点，对缺点呢，则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那对于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它到底能不能省油呢？是不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呢？车辆短时间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由于发动机处于正常的运转温度，启动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启动时发动机飞轮是通过启动机的帮助进行启动的，此时启动的耗油量仅相当于怠速的0.7秒的耗油量，所以理论上停车超过0.7秒就都有节油的效果。根据通用的技术说明，搭载自动启停的车节油率可以达到10%左右，100公里能够减少15.1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人认为啊，自动启停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频繁的启动会造成活塞磨损，产生的金属碎屑也会磨损发动机其他关键部件，久而久之对发动机的损坏很大。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想想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频繁的启停发动机确实是对发动机磨损要大一些，这话不假，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发动机的磨损大都发生在冷车启动时。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正常怠速运行磨损占到20%左右，而自动启停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此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的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大，容易附着在零部件上，此时的磨损不会很大，不用太过担心。反而呢是冬天起来那一下，有可能是直接决定我们发动机寿命的。此外，如果遇上严重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未发生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更严重。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

0: 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今天早间的路段拥堵，目前呢在新石大路西向东的方向茶山段一点点的堵车啊。还有呢，在环城南路提醒各位，在西平立交目前到雅园跨线桥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有一点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在管张路辽步立交的附近目前有拥堵，方向是西向东啊。其次呢，在松山湖这边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方向是西向东有堵车缓行。那么在全程范围之内的凤岗的凤青路这会儿有较长的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在新城路工业北路段方向是南向北，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拥堵缓行啊。其次呢，在江南中路目前石龙段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朝晖路南向北，在中塘段朝管高速长平立交到永管高速方向是东向西正在缓行。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

0: 我们一起迎来了全新的一周啊！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5分，我们的节目准时开始哈。炎炎烈日当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今天依旧非常的热啊，昨天前天天气都很炎热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温度，最高温要去到37度，估计体感温度在中午和午后啊，得到37度以上了啊。
1: 是，
0: 今天一整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呢有短时雷阵雨，温度是29度到37度了，相对湿度45%到70%啊，会是2到3级的西北风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啊。
1: 嗯，今天的气温是再创新高啊，明天呢依旧会保持最高温37度啊，
0: 哎呦，
1: 之后一个礼拜啊，将近3-4天啊，气温呢都在35度以上啊。嗯，基本呢这段时间啊，虽然是立秋了，但是比夏天整体的气温还要高上一截、啊、
0: 是，这就是秋老虎啊。
1: 对，尤其是户外作业者啊，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午后啊防暑降温啊。
0: 是啊，可以吃一些防暑降温的东西哈，也可以多喝一喝水啊，去补充一下身体的水分、同时也可以补充一下电解质水哈。好了，在早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啊，电饭煲它是怎么精准的判断这饭熟了呢？
1: 是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聊一聊，说中年人呢现在很多都开始健身，为什么呢？很多人都因为啊这个腰疼，哎，你有没有这个毛病呢？
0: 嗯，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初老经济全面崛起。聊完中年人，咱们再来聊聊年轻人啊。这初老经济呢，80、90后提前布局了。
1: 嗯。热搜导航的第三条，说一下最近备受关注的运营商关停第三方网络售卡，这流量涨价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最后一个环节是吃货大集合，好像啊这个皮儿包肉啊、很多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啊，有的地儿呢叫馄饨，有的叫抄手，有的叫云吞、还有叫包面的、那这到底是同一个东西吗？我们今天好好就来解释解释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冷知识小宇宙哈，大家有没有想过啊，电饭煲它到底是怎么精准的判断这饭熟了呢？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家家户户的厨房啊，几乎都少不了电饭煲啊。
0: 是，
1: 电饭煲很简单哈、不用盯着火候，到点自动跳保温，端出来的米饭呢往往能够软糯适中啊。很多人天天用但没琢磨一件事儿，电饭煲呢它如何感知或者分辨米饭已经煮好然后就跳了呢？啊，这背后的原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
0: 嗯，大家可能有的朋友用过高压锅去煮饭，也有人用过这个木桶啊去蒸过米饭啊、都会发现你要看着火。
1: 对，
0: 那为什么电饭煲它那么厉害呢？啊，放不同的米和水它都能做好呢？啊，标准大气压之下，清水烧开之后温度呢会稳定的卡在100度左右，就算持续大火加热啊，温度也不会再升了，多余的热量呢就会把水蒸成水蒸气。那煮米饭的时候锅里有充足的水分，锅底温度会一直停留在100度，这个稳定的温度区间呢就是关键的判断依据了。
1: 米粒想要熟透，里面的淀粉必须充分吸水糊化，这个过程呢刚好就发生在持续沸腾恒温100度的阶段。那等米饭把锅里大部分的水啊给吸干净啊，没有多余的水来吸热了，这个时候锅底的温度呢会快速突破100度啊，这个突破100度它就出现了一个升温的拐点啊。
0: 嗯，
1: 电饭煲怎么判断呢？它就是通过捕捉锅底这个温度变化来间接的判断米饭已经煮熟了啊，而不是它不是说它自个儿发现熟了，通过锅底的温度变化发现的啊。
0: 哦，那种老式的机械电饭煲呢它能够自动跳闸，核心的零件叫磁钢限温器，紧贴在锅底的正中间，只要锅里还有水，锅底的温度维持在100度， 内部的软磁材料呢就保持弹性，牢牢的吸入开关，持续的通电加热。一旦呢这个水分耗尽呢，温度达到了103度左右，软磁就会瞬间的失去磁力了，底下的弹簧立刻弹开，直接切断主加热电路，所以它就会自动的切换成保温模式。
1: 嗯，所以这套机械结构十分的巧妙啊，故障率也低，这也是过去几十年这种老式电饭锅普及的一个原因呢、啊。不少人煮饭煮糊或者是锅底结锅巴，那大多数是因为水米失衡，水分提前蒸干了，温度过快飙升，加热停止不及时所导致的。那么如今市面上主流的智能电饭煲啊，它抛开了这种传统的机械结构，
0: 嗯，
1: 现在是采用那种热敏电阻来感应温度，但其实原理是不变的啊、
0: 哎、
1: 这温度一变，自身的电阻数值跟着变啊，它不是在盯着103度这个固定数值了，它还会记录呢就是恒温沸腾的持续到多久，升温的快慢，所以呢煮出的饭呢它就更智能啊，更容易把握火候啊。
0: 嗯，那另外呢，其实现在高端的智能电

0: 那只是代表水分蒸发完毕了，米饭里的内部淀粉还没有稳定，所以呢跳炸之后还要再焖，基本上可能是焖个5到10分钟左右，米饭的口感就会蓬松香软，也就是说这个米粒儿啊真正的熟透了。如果米饭放的太多，水放的太少，水分的快速蒸干，温度急剧升高，那就会糊底儿了，还会加速内胆的涂层老化。所以啊，小小的一台电饭煲经历了好多代的这个迭代升级，把沸点、热传导、磁性材料变化都结合在一起，用最简单的物理原理解决了日常做饭的难题。它不靠复杂的智能识别，只靠精准捕捉温度变化，就能自动把控煮饭的全过程。看似平平无奇的厨房小家电，里面藏着工程师贴合生活设计的巧思。弄懂原理之后啊，再用起电饭煲也能更好的把控米水的比例，煮出不加生不糊底儿的米饭了哈。你学会了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一段宣传，听一首歌。稍后的下个环节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哈，周一的上班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您不要走开。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早间啊，我们一起出发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倩儿。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啊，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音乐大赛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100,000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那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啦，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国家防总持续调度台风白海豚防御处置工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先后两次登陆浙江，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国家防总维持浙闽三级防汛台风响应，针对上海、江西启动4级应急响应，持续督促各地做好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范以及城市排涝等工作。
0: 农业农村部部署秋粮防灾减灾田间管护，当前正值秋粮生长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同步防范台风、暴雨、伏旱叠加影响，多措并举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基础。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一些民生资讯。多地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近日呢，浙江南西南部啊，包括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将迎来持续降雨，重点防范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以及农田自涝灾害等。
0: 多家车企业调整内饰，重新回归实体按键。大众、奥迪、宝马、吉利等多家车企业公布未来内饰设计调整方向，将减少过度触控化设计，重新重视实体按键、按钮以及高端内饰材质的应用。
1: 国内脑梗死位居医保住院人数首位。近期医保数据显示，2023到2025年脑梗死亡位列医保住院人次的第一位，对应出院人次总数超过4500万。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与康复需要得到重视。
0: 安全生产巡查曝光多地纸面消防隐患，巡查组暗访发现部分经营场所消防维保记录虚假填报，消防设施长期失修，应急管理部要求全国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1: 开学三件套价格大幅上涨，近期开学季的笔记本电脑、手机跟 iPad 这三大开学三件套目前全线涨价，部分笔记本电脑的涨幅几乎抵得上一部手机的价格，学生群体采购成本或明显抬升。
0: 2026暑期档票房热卖，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85亿元，实现连续30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影片《八仙》表现亮眼，票房突破14亿元。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国际消息。特朗普关联石油企业计划格陵兰钻探。近日，一家和特朗普存在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计划在格陵兰岛开展石油钻探作业，格陵兰政府发出强烈警告，明确对此计划表示反对态度。
0: 以色列拒绝现有加沙和平方案，坚持长期驻守加沙地带。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态，不接受当前版本和平计划，以军将驻守加沙，直至哈马斯解除武装。中东新一轮斡旋阻力加大。
1: 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火山喷发形成大范围的火山灰云，西西里岛民航机场受到干扰，进出港航班大面积调整。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持续蔓延。

0: 严，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持续高温干旱导致山火威胁多个城镇，当地组织大批居民紧急撤离，火情短期内难以完全扑灭。
1: 资讯速递，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财经的资讯啊。宇树科技今日起申购，8月10号，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开启申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将正式登场。据了解，宇树科技的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集总额达到60.99亿元。
0: 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 CPI 数据，物价保持温和上涨态势。7月全国居民消费指数同步上涨0.5%，环比下跌0.1%，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国内商品与服务供需格局总体平稳。
2: 沪深交易所就 LOF 退市机制征求意见。QDI LOF 商品期货 LOF 最晚2027年底终止上市。那么新规拟建立 LOF 的强制退市制度，化解小规模基金炒作流动性不足风险，完善公募基金的投资者保护体系。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科技方面的消息。国产自研磁悬浮半年3次打破世界纪录，我国自主研发磁悬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可5.3秒加速到时速800公里，短短半年以内啊，已经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雪龙二号抵达北冰洋预定海域，科考船队开展海洋大气极地生物综合采样，持续获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手观测数据。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WTT 横滨冠军赛，国乒女单3人闯入4强，提前锁定决赛一席。王艺迪、陈庆彤、蒯曼顺利晋级女单4强，陈庆彤、蒯曼将上演国乒内战，男单4强日本选手占据3席。
2: 台风影响赛事安排，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取消。恶劣天气导致中国 U17 男足对阵阿森纳 U17 的决赛无法举办，组委会决定不再补赛，那么两队呢是并列冠军。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本土的安全提醒哈，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灾灭蚊、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呢，要定期的检查并清理以下的积水点：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器、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应当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理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陶粒来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盆灌应导放啊来放置，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要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哈，提醒大家了哈，防蚊灭蚊工作我们人人有责。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到的是8点整的报时，稍后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您可以继续收听。稍后我们的节目准备了丰富的内容，热搜导航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一身要强的中年人全被腰疼逼成了专职体育生。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9: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10: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9: 当你在影